0: 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1: 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0: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1: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2: 旷野玛纳。
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大中。诗篇25篇第十节，诗人说，凡遵守他的约和他法度的人，耶和华都以慈爱诚实待他。神要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，他会以他的信实慈爱保守我们，直到那日。让我们顺服神，时刻仰望他，更多的认识依靠他。

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穷途未必是末路。我们思想穷途未必是末路这个题目。所要读的经文是在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四章七到十八节。哥林多后书四章七到十八节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《西边的树》。

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七到十八节，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，不是出于我们。我们四面受敌，却不被困住；心里作难，却不致失望；遭逼迫，却不被丢弃；打倒了，却不致死亡。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，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。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，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。这样看来，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，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。但我们既有信心，正如经上记着说，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，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，自己知道那叫主耶稣复活的也必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，并且叫我们与你们一同站在他面前。凡事都是为你们好，叫恩惠因人多越发加增，感谢格外显多，以致荣耀归于神。所以我们不丧胆，外体虽然毁坏，内心却一天心似一天。我们这至战至轻的苦楚，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，乃是顾念所不见的，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，所不见的是永远的。

0: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哥林多后书四章七到十八节。请我们再把圣经翻到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九节。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九节经文说道，他对我说，我的恩典够你用的，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九节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儿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九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。他对我说，我的恩典够你用的，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九节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，穷途未必是末路。耶和华说，你们来，我们彼此辩论。恩典是神学上的概念，简单来说，恩典指的是神在我们痛苦失望时亲自临到，赐给我们承受的力量，生存的盼望。保罗写信给以弗所教会时，提及神的恩典带来了拯救。他说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。神的恩典像一颗多面的钻石，其中一面给予我们在苦难时承受熬炼的力量，是神的恩典触及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能在阴霾密布下微笑如常，是神的恩典令我们在捉襟见肘、家无隔日粮的时候喜乐如席。保罗曾经有过无数这样的经验，他说，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，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，遭逼迫却不被丢弃，打倒了却不致死亡。他曾受打击却没有被打垮，是神的恩典托住他，给他安慰和帮助。把恩典缩减为神的援手，是矮化了恩典本身。恩典是神无条件的赐予，是我们本不该拥有的。心被恩感能让我们更明白自身的需要，还能把我们连接到神的爱顾那里去。这探险之旅值得亲身体验。
1: 远离罪恶，积极行善，常保自己在主里的圣洁。最好的方法就是常常亲近主，天天阅读神的话语。诗篇十六篇第八节，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，因他在我右边，我便不致摇动。旷野玛纳节目，有上帝的话语，成为您每天生活的准则。

今天我们思想穷途未必是末路这个题目。神的作为奇妙，他的恩典够用，在神的手中穷途未必是末路。护理的英文叫 providence， 因为神造这个世界是有目的有计划的，而为求实现他所造物质世界跟道德世界的原有计划，他继续做工，用他的大能保守他一切受造之物，管理世上所发生的一切，并指挥万事达成他的终局。简言之，这是一个向神开放的宇宙，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，他的权柄统管着万有，宇宙任何方面都在神的统治之下。这是天父世界，他的引导安排许可限制拦阻任凭，在天上在地下在海中在一切的深处，都随自己的意志而行。他能随意扭转人心，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。从高天之上到无尽的深海，神充满天地的每个角落，他以大能托住他所造的一切，以他无所不能的智慧洞察万有，他奇妙的护理，叫一切侍奉他的得着安慰，叫一切恨他的受羞辱。与万人心里说没有神，是不愿面对他的同在。神已经鉴察认识我，他深知我一切所行的，否认神的存在并不能够改变他的同在。逃避神没有出路，认识神却是智慧的开端。大卫对神的全知全在跟全能充满惊叹与敬畏。你不能弄清楚怎么会这样，但事实就是这样。你的怀疑不能改变神的真实，你的软弱也不能减损他的大能。对神一直就在这里的敬畏是圣洁生活的起点。约翰说，我们若在光明中行，如同神在光明中，就彼此相交，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信心的眼光使我们超越可怕的环境，看见环境背后那掌管一切的神。我们的见识有限，神的智慧无穷，他知道我们不知道的，他看见我们看不见的，他更掌管我们无法掌握的。神的知识保证他的应许必定成就。主耶稣教导门徒祷告的时候要说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神的旨意能畅行无阻地行在天上，因为那些蒙拣选的天使也就是圣天使全然顺服。圣天使就是被神分别为圣和被神能力保守的天使。在《使徒行传》10章22节记载了哥尼流所派来的人要去见彼得，他们说百夫长哥尼流是个义人，敬畏神，为犹太通国所称赞，他蒙一位圣天使指示，叫他请你到他家里去听你的话。在这儿提到圣天使，神的吩咐从来不是让天使做决定，而要他们顺服，而天使的顺服是出于爱跟感恩，并且是乐意的、恒常的、统一的、无分彼此的。神要天使按时下到必士大池搅动那水，天使就去搅动，要天使到哥尼流家里去他就去。亨利马特说，若与圣天使相比，再好的人也必自叹不如，再好的侍奉也必蒙羞。天使奉神差遣成全神的旨意，
听从神的命令，如风如火，做神的仆役。圣洁的天使活在神面前，专注地等候神的命令，去服侍并照顾神的子民。大卫说，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，搭救他们。在人看来，彼得来到穷途末路，被希律下在监里，但神派天使去搭救他，他就有出路。人的帮助有限，神的能力无穷，他无所不在的看顾，借着圣灵赐下能力、智慧跟勇气。神是主动的创造者、维系者跟掌权者。人是神从虚无中呼召出来的，进入特定的关系。祷告不是给神建议，或是指教神要做什么，而是承认神的智慧与主权。不是告诉神，神啊，你该怎么做，而是恭敬把自己交托给神。神的知识全备，我们的困难经常是神计划里的一部分，而不是他的缺席。神有恩典，这恩典是神在他的全知底下的安排，我们事先不晓得，他原知道要怎样行。他行大事不可测度，行奇事不可生数。一些让我们困惑的事，神都知道，并且掌管。只管在困惑中信靠神，在艰难中敬畏他，在一些的未知中顺服他。美国一位圣乐布道家唐蒙恩弟兄，他出生于美国明尼苏达州，从小就很有音乐天分。神使用他成为活跃的圣乐布道家。有天晚上，唐蒙恩接到岳母的电话，得知他的小姨子，就是他妻子的妹妹一家人发生严重车祸，9岁大老儿子当场死亡，另外3个小孩也受了重伤。得知这个惊人的消息，他非常难过，但是不晓得该如何安慰他们，因为小姨子跟她丈夫都是熟悉圣经的主日学老师。就在搭机前往的途中，神让他想到以赛亚书43章2节的经文，你从水中经过，我必与你同在，你趟过江河，水必不漫过你，你从火中行过，必不被烧，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。他知道神开的路非我们所能见，神是昔在、今在、以后永在的神，他应许永不离弃我们。于是他心里有感动，就写下他为我开路这首诗歌。歌词说道，他为我开路，当我走到路尽头，他的作为虽难测透，他必为我开道路。他是我的主，领我走过死荫谷，慈爱与能力在每一天，他必开道路，他必开道路，他必领我经过旷野中的道路，我将看见沙漠中他开江河。天地将要废去，他的话语却长存，他今日要成就大事。他充满信心写下这段歌词，本来是为了安慰他妻子的妹妹，没有打算要发表。3年之后，他在竹林同工崇拜时，神又让他想起这首诗歌，他就唱了起来。那天几乎每位同工都感到很需要这句话，神开的路非我们所能见。会后同工们就催促他赶快把这首诗歌录成 CD， 这首歌才广为人知。后来在一场唐蒙恩音乐布道会上，一位女士向他做见证，她说她儿子早产7周，因为脑细胞受损成了肌肉失控，她一度为此陷入绝望，但神借着这首诗歌给她带来盼望，
他说现在的儿子有了很大的进步，并且经过这些苦难后，他才体会到神的同在和信实，困境时神总会为我们开路。今天神正在寻找那些信他能开道路的人。我们既然不能与神同铺穹苍，不能测透他奇妙的作为，就信赖他吧，相信他正在用他的全知在引导我们的前途。人生的穷途未必是末路，因为神有恩典，神的知识全备，他的恩典丰富，他的应许不变。敬畏主，他必带路。彼得说，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，因为他顾念你们。反之，凡自以为心中有智慧的人，他都不顾念。美国南方有一段时间，花生生产过剩，不知该如何处理。一位黑人植物学家乔治·卡夫尔博士，他心里很清楚，既然花生是神创造的，那么可以大胆向神求问有关花生的种种奥秘。神说，你求告我，我就应允你，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。卡夫尔博士就不断向神祷告，求神显明他在花生中所隐藏的奥秘。神就指示他，让他知道过去他未曾知道的有关花生的知识，让他从花生里边发展出许多新的用途，而因着这些新用途的发现，解决了美国南方花生的生产过量问题。神说，我要教导你，只是你当行的路。穷途未必是末路，走到尽头不等于一切都结束了。人生最难受的时刻，往往不是没有路了，而是我们以为没有路了。我们所遇到的困境，神会彰显他的荣耀，人的尽头是他的机会。在欢呼述说神一切奇妙作为之前，我们要有充足的信心。孙大中喜欢观察自然，有几种很特别的草让我感到很稀奇，一种是含羞草，另外一种是猪笼草，尤其是猪笼草非常特别，看起来跟普通植物叶子一样，可是它来了叶子顶端竟然会生出一个水壶，而且还有盖子。这让孙大中想到南宋诗人陆游的诗句，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神的计划超过我们眼界，在动荡的时局里，我们只管安静仰望他。信心是我们从对神理论的知识进入到生命的经历，从过去风闻有神到现在亲眼见他。在任何境遇里，神都与我们同在，他的全知，他无所不在和他的大有能力，是信心跟盼望的根基。基督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，他也托住每一个他所造的人。我们的罪是他洗净的，在人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。要常常默想神的全知、全能跟全在。大卫说，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，因他在我右边，我便不致摇动。求神引导我们走与他相交的永生道路。我们再来背诵今天的金句，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九节，他对我说，我的恩典够你用的，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九节。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你完美认识你自己，也完美认识我们的软弱，你的全知是我们的安息。许多时候，只有当我们所有的方法都用尽了，所有的门都关闭，所有可以依靠的东西全都失效时，我们才开始认真的
认识你，才真正晓得什么叫恩典。求你帮助我们一生信靠你的全备知识跟你无穷的智慧。当我们困惑时，愿你用你的话照亮我们；当我们软弱时，愿你用你的圣灵引导我们。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，天也是你手所造的，天地照你的安排存到今日，万物都是你的仆役。你永远知道要如何行，你永远有出路。愿你坚固我们的信心，叫我们在困惑中信靠你，在艰难中敬畏你，在未知中顺服你。愿你使你的话显为大，叫人知道你是神。你在天上立定宝座，全地的人都当在你面前肃静静默。你的智慧无法测度，疲乏的你赐能力，软弱的你加力量。愿你使我们如鹰展翅上腾，在你的旨意里用信心胜过世界。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苏纳忠，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，聆听节目的领受，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《孙大中讲道集》第172集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马纳 at 良友 .net， 请注明旷野马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